刚微信来回复小笼包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天山路线啊，这一次是我们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一站式打卡新疆的天花板及美景，还会穿越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各位可以来详细的体验一下啊，所有的这个沿线精华景点我们都会去到，全程携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当大巴，躺平式旅游非常的舒服啊。6月11号、20号两个班期，详询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了。

0: 副驾驶女郎。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3: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来关注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一般来说，脾胃虚的人睡眠质量会不太好，常常伴有心悸、健忘、多梦、倦怠、乏力等问题。如果睡觉时总流口水，那多半就是脾出问题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谢庆斌提醒各位，那中医有以动助脾的养生观念，运动能够促进食物消化和营养吸收，并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日常可以选择慢跑、快走、打太极、游泳、瑜伽等活动。每天饭后休息时到30分钟，到户外散散步。如果吃得过饱，则适当延长休息时间。饭后半小时内是不能剧烈运动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牡丹》，朗诵者江西省朗协理事冯腾。
2: 一字胡尘入汉关，十年一落路漫漫，青墩溪畔隆中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1: 这首诗是南宋诗人陈与义所写。在这首诗里，诗人表面说的是面对春日盛开的青墩牡丹，自己独自一个人在观赏，实际想说的是什么时间自己才能回到故乡去观赏天下驰名的洛阳牡丹。但想到眼前的景况，时间在无情地流逝，自己已变得老态龙钟，然而家国破碎，故土依然难回时，诗人通过牡丹而强烈地表达出了对故乡深切无尽的思念及对前景的无望与悲苦万千的愁绪。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

0: 作家协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此外来关注到高速公路方面，在 G60 沪昆高速公路李温段565公桩益阳枢纽至益阳站区间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故障车占用了部分第四车道、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缓慢通行。此外，在 G35 济广高速公路的景英南段，受济广高速英瑞北段1171公桩的影响，鹰潭南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暂时管控。此外特别提醒各位， G35 济广高速公路英瑞北段1171公桩金溪服务区附近往广州方向占用了行车道，这边是有一个路面上的情况。龙虎山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道路单向中断。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

自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各种关于宠物的科普视频都在说狗子不能吃盐影响健康，是真的吗？
2: No,
1: 狗子不吃盐才算健康喂养。狗狗需要摄入盐，因为那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常量元素之一，但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狗狗健康喂养的评判标准不能只看是否禁盐，况且狗狗对食盐的需求也存在个体差异啊。目前合规成品粮的含盐量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犬只的基础生理需求，不需要额外添加。盐的过量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年龄体重活动量也会影响狗狗食盐的需求。其实日常只要给狗狗喂养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犬粮，无需额外大量补盐，也不用刻意追求零盐喂养。只要狗狗饮水排尿正常，精神充沛，体态健康，就不需要为食盐摄入过度焦虑。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3: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3: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6: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0: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1: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0: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看起来像蚊子一样的小事儿，背后的情绪却有如大象一般。每个情绪背后都有成因，通常我们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沮丧，为什么生气，但有时候一些他人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却有如蚊子尖锐的口气，刺进了我们心灵深处，让我们大发雷霆，甚至沮丧悲伤，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原因。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亲身经历了一场心理咨询，我们得以从情绪中找到勇气，找到突破僵局的方法。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赶走背后的蚊子，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0: 周末就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3: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4: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5: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此外，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在给我们留言啊，说到这个天山路线，您现在可以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啊。我们这次去到的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线解锁，纳拉提昆仑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雕像，这些都会去到，还有赛里木湖啊，吃到大盘鸡、烤羊肉串以及羊拐抓饭，这些都是特色美食。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抓紧时间，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潮牌江西的这个特色小美食也上线了啊，这个手工老面鲜肉小笼包，以及黑猪肉小笼包、辣味火锅小笼包，以及梅干菜鲜肉小笼包，它每一个的这个克重以及袋装都不太一样。价格呢从69.9元到79.9元，这个各位可以看一下，早上起来孩子上学之前蒸上几个，给孩子吃掉，非常的方便啊。营养又方便。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小笼包啊，回复小笼包就可以了。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风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将于6月1号起实施，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中国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联合印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部署完善数字素养培训体系，深化数字应用场景建设，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以及促进数字普惠包容发展，还有营造安全有序网络空间、健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六个方面15项工作任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6月1号开始，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到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那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为切实做好2026年防大汛抗大洪工作准备，水利部提前制定演练方案，5月以来相继完成了2026年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等流域防洪调度演练。好，感谢收听这时段资讯快车道。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夏日即宝真池上》，以绿阴生昼静，赋诗得静字。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会长抗露。
2: 清池不受暑，幽桃起雨病。长安车辙边，有此何万柄。士身虽可懒，共济无尽兴。鱼游水底凉，鸟宿林间静。潭鱼日停舞，树影依石正。清风不复客，意重百金赠。辽江两鬓蓬，岂照千丈静。微波喜摇人，小利待其定。梁王今何许，柳色几衰盛。人生行乐耳，诗律依其盛。邂逅一樽酒，他年五军勇。重七踏月来，夜半笑烟挺。
1: 夏日即宝真池上，以绿阴生昼静，赋诗得静字，是南宋诗人陈与义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诗首先交代由宝真宫缘起，再具体写景，抒发游兴，最后感叹人生，收杀全诗。宋代的五言诗是薄弱环节，五谷学六朝及韦应物、柳宗元的更少。这首诗敬畏俊杰，语言倾城，上记谢灵运山水佳作，旁参韦柳，又揽入江西诗派家属，既注意练字练句，又注重诗境章法，尤其在景色的描写上深邃隽永，精细入微。陈演拾遗世诗画，推此诗为压卷之作，并指出清代宋诗派大家利鄂平生所心目力追者全在此种。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的豫章台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

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福美役，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的。这本书主要讲述女性之美是如何被定义的，以及现代审美观形成的过程。制定美丽标准的阶层是如何利用摄影、广告、时尚杂志、电影等传媒手段去宣传标准统一的美，又怎样利用服装尺码、消费主义对女性实施隐性的美意压迫。在制定规则之后，他们又怎么利用女性的消费去完成资本和权力收割？最终，作者提出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美、美是否存在共识的论证，并试图寻找现代女性如何在必须美的社会规则下找到立身之策。在女性认识到所谓标准之美是虚无的之后，我们能否重新夺回对美的定义至关重要。美从来不应该是束缚女性的，它应该是一种更广大的、更自由和灵动的感受。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最近网上有很多博主分享硫磺皂检验银饰真假的方法，说啊，用硫磺皂擦一擦，变黑是真银，不变色就是假的，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硫磺皂能让银饰变黑这件事确实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硫磺皂当中含有硫磺的成分，也就是单质形态的硫，当硫和银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化学反应，这个反应在常温下就可以进行。生成硫化银是一种黑色的固体，覆盖在银饰表面，使银饰看起来变黑。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方法来鉴定银饰的真假，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硫磺皂检验只能判断银饰当中是否含有银，但无法准确鉴定银的含量。镀银饰品是在其他金属表面上镀上一层银，而硫磺皂擦拭之后，表面的银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的硫化银，看起来和纯银饰品是一样变黑。但实际上，镀银饰品的内部并不是银啊，它的价值远远低于纯银饰品。现在很多的999纯银、925银饰品，为了保持光亮，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做一层抗氧化处理或电镀保护层。这层保护层会把银和空气硫磺隔离开，硫磺皂里的硫根本接触不到里面的银，自然就不会变黑。如果用这个方法判断，很容易把真银当成假银，出现严重误判。除了这些啊，其他金属也可能和硫发生反应，产生类似的黑色物质，例如铅、锡等金属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物。而且硫磺皂检验属于有损检测，会对银饰造成一定的损伤。总之啊，想要延缓银饰氧化变黑，平时还是要尽量少让银饰接触硫磺皂、温泉、化妆品和长时间的汗液浸泡。

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在南一环的豫章台段有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此外，在桃花高架右转至南一环路段，车流量较大，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各位还有什么即时路况信息，都可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观天气象来关注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赣中赣南30到32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整点播报来关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026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GET2372-2026 6月1号起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一、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二、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近日夏粮丰收在望，开始大面积收获。根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止到5月28号，全国夏粮收获超过20%，麦收总体进度20%。其中西南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超过80%，黄淮海即将开始大面积收获。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黄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有利于小麦成熟和收获量产。爱我英雄城夜跑洪州桥2026南昌万人夜跑活动将于5月30号，也就是今天晚上19:30举行。活动起终点分别设在红武滩南昌中学北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三》，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陈怀杰。
2: 千家山郭尽朝晖，日日江楼作翠微。新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霏霏。匡衡抗疏功名薄，流向传经心事为。同学少年多不见，五陵一马自清肥。
1: 这首诗首联先描绘了一幅非常安静祥和的画面，诗人却每日去江边对着山峰，这表现出诗人一种烦躁心烦意乱的状态。接下来第二联是诗人所见之景，进一步用渔人和燕子的悠闲反衬出诗人的郁闷。景联是借古喻己，表面上是说匡衡和刘向壮志难酬，其实也是在说自己跟他们一样抱负无法实现。最后一联，诗人讽刺那些一起求学时的伙伴只知富贵不为国家分忧，也是再一次感叹实现自己抱负的希望渺茫和对国家的忧虑。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4: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3: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省会南昌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豫章台段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由东往西方向已经排到了三高结合处，而在由西往东的方向是排到了桃花立交高架转接口。那在桃花立交右转至南一环也是有拥堵的情况，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的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嗜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上。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更年期不是忍忍就好。40多岁时，作者珍惜被一些看似随机的症状困扰，出汗、严重失眠、口干舌燥、神经紧张。在多次问诊后，他惊讶地发现一切的源头竟然是更年期。即使常年耕耘于健康报道领域，珍惜在更年期悄然到来时也还是感到措手不及，更何况一般的读者呢？工作时因潮热而汗流不止的狼狈，憋不住尿的社死时刻，对衰老的惧怕与焦虑，与母亲、妹妹和女性朋友谈及更年期时的温情。书中作者坦诚而真挚地讲述了他亲历更年期时的困惑与恐惧，也再现了被看见、被倾听的爱意时刻。全书如一位来自远方的朋友，以平易近人的口吻带领我们了解更年期是什么，可能会经历什么。此外，作为关注女性身心健康20多年的知名健康专栏作家，作者在采访多位专家和权威人士之后，在书中提供了关于更年期的最新研究成果，分享了关于更年期健康的真相与诊疗信息，包括睡眠、情绪照顾、皮肤管理等。作者提供了改善更年期生活质量的多方面建议，列举了与他人沟通更年期的对话范例，并且对相关诊疗方法进行了利弊分析，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面对更年期。这本书适合即将进入、正在经历甚至是思考更年期的人阅读，它传递了关于这一生命阶段的基本事实和行动指南。没有标准的更年期，每个女性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经历这个人生阶段。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了解更年期，与他人分享自身经历，给予彼此支持。如果我们正在受到某种症状的折磨，请允许自己寻求帮助。此外，营造更年期友好的环境，不只需要个体之间的守望互助，还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作者在书中提及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如何在医疗、教育、政策、公司等不同层面为更年期人群提供的帮助，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指引。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豫章台段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万千气象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实时温度28.5度，相对湿度55%，东风3级。现在这温度比较高，而且是晴朗的天气啊，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擦涂 SPF 大于15 PA 一个加的防晒护肤品喽。这样的天气，防晒服最好物理防晒也赶紧穿上吧。另外呢，也要提醒各位，看到还有朋友在问到我们这个天山的路线啊，这一次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各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到独库公路的北段，可以去到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还可以去到赛里木湖，全程携程4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6月11号和6月20号2班行程，立即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来回复新疆就可以详细了解了。那当然还有我们的潮派江西最近上到的手工老面、鲜肉小笼包、黑猪肉小笼包、辣味火锅小笼包，还有梅干菜鲜肉小笼包，不同的这个克重以及不同的代数，大家都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小笼包就可以看得到啊，几个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大小规格，各位可以看一看，非遗技艺、精讲品质手工老面、顶级鲜肉、洁净配方、极致便携的正宗小笼包啊，一枚好包子啊，应该说是家庭安心之选了。各位抓紧时间，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小笼包就可以了。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决定规定。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实施，规定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同时对餐食加工配送从业人员管理、监督执法等环节作出硬性要求。近日，江西省531世界无烟日主题系列活动之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农村也有诗和远方。
1: 萍乡青山镇，做活山水文章，以花为媒引客来。
2: 每天接待的游客有2000人以上，带到了附近居民和群众的创业和就业。
1: 瑞昌光明村基地种植金银花，

0: 留在家乡也能发家致富。
1: 栀子花又香又轻松，这里空气又好又赞甜。
0: 南昌静贤县稻虾共作项目，生态经济两手抓。
2: 拿到5万来块钱，我就心里很高兴，我就感觉很满意。
3: 上青山高歌，享田园之乐。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和你一起畅行乡村振兴之路。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营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韩居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黄居的《夜泊宁陵》，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常务理事万爽。
4: 汴水日迟300里，扁舟东下更开帆，但此杞国风微北，夜泊宁陵月正南。

0: 寒花垂露，露三三。茫然不悟身何处，水色天光共蔚蓝。
1: 韩居是江西诗派中的一员干将，江西诗派以布局严谨著称。这首诗是《陵阳集》中的名作，被宋吕居人等人作为样板，认为可作学诗之法。诗题写叶伯，便以叶伯为中心，这就是所谓琴题。但如果一味扣住诗题，诗便会死板呆滞，必须不急不离，眼睛去定中心，然而不直接接触中心，在旁衬上做文章。这首诗前两联便不写叶伯，先写叶伯以前，船走得飞快，衬映出诗人的心情，以动行来为下面的静泊作陪。第三联写叶伯，以景为主，第四联转而写情，使诗有余味。在搭配上，前两联尽量叙事，苍劲快捷，自然流畅，景色变化幅度很大，把动态写足。后两联转入凝重平缓，情致悠然，景色固定不动，把静态写足。写动态时又配合奇快，写流水、北风、明月等粗线条的大环境中的景物，建议地名形成跳跃。写静态时写老树、寒花、微小的声音与下垂的露水等小景，这样全诗以意相贯，以气相接，浑然惊到，把自己叶伯前后的景物心情都反映了出来。宋卫庆之《诗人欲谢卷二》凭这诗的章法说，如梨园暗月，排比得伦，很形象地做了总结。清代王士珍、纪云等人也对这首诗交口称赞。值得一赞的是，诗尾联融情于景，由苍茫的夜色产生迷惘沉醉的感觉，遂以水光山色寄托难以表达的情思，得含蓄不尽之意。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

0: 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月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来看，午间这一时段哈，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需要大家重点留意的是，在南一环，目前呢，在这个相湖上空。进城方向啊，就是在西往东的方向是稍微有一点行驶速度偏慢的情况，但是没有造成堵车，大家其实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那么在这个商圈周边哈，我们这一时段主要还是来看到铜锣湾广场，在庐山南大道啊，一般呢到周末这个路段还是比较容易堵车的。在上往到这个八一大桥的方向上，庐山南大道在铜锣湾门口的这个节点上面呢，是有一些车多排队的，也是因为车流量大的一个原因。那么在现在这一时段呢，也是午间的一个饭点时段了，所以在各商圈周边的这个车流量还是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哈，包括现在的山姆印象城啊、万象城旁边附近啊，这都是会需要大家备好一定的这个时间。那如果说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1: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0: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2: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0: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2: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0: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2: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0: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2: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0: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3: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我们在这时段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关于爱车的一些小常识。很多人我觉得自己家的车子，就是特别是燃油车嘛，开了一段时间，开了一段里程之后，就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什么启动困难啊，发动机会抖动啊，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等。那么这些问题呢，往往根源都是因为什么呀？发动机积碳太多了。我们在这儿就要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了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铁锤三项。它是非常高，它是一款非常高效的能够清除油路积碳的产品，里面有添加到一个叫做聚醚胺的成分啊，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积碳呢去包覆住它，然后软化溶解掉它，溶解了之后呢再让它参与燃烧，燃烧之后再排出去。所以包括你排气部分排出去的这个尾气，它都带着里面的那种清洁成分在。所以前置到我们的喷油嘴，后置到我们的三元催化氧传感器，铁锤三项一瓶就能够轻松清洗到啊。那如果说你的积碳积的时间比较长，很久没清洗过，那你可能需要连续去多用几瓶啊。但是你用了之后呢，也会慢慢的发现车子的变化啊，车子状态的一个变化。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就可以了。现在在做一个特别划算的套组啊，我们原来是168块钱一套，一套里面是两瓶嘛，一瓶就是80多块钱。但是现在我们四套跟五套的两个活动呢都非常的划算，四套八瓶总价399，五套十瓶总价是499啊，相当于一瓶都是不到50块钱的。很多人说囤那么多干啥呀？我们其实如果说你已经产生那种积碳的问题，都是建议大家你得连续去用个2到3套，才能把你已经产生的那些顽固积碳彻底清理干净啊，所以说多买几套的话呢，肯定也是用得上的。你如果说是新车，咱们一年啊，你可以半年用一套，或者是一年呢，连续去用掉2套4瓶这样子啊，让你的积碳能够及时的去清理掉。所以说四套跟五套这个套组，在质保期之内完全是可以用得了的，也可以选择跟朋友拼单嘛。

然后还有赠品，什么香片呐、啊、油墨去除液、除味喷雾之类的哈，这个都是你网上买，还得花多大几十块钱的。所以呢，铁锤三项这个套组哈，从现在来看是非常划算。如果大家不想错过这个活动，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很多人说能放那么久吗？质保期是五年的时间啊，你买回去能放五年，所以你可以放心去囤。家里的燃油车、混动车有燃油系统的都能用它啊，就直接加进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三就可以来下单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午间这一时段的出行路况。那从目前来看呢，大部分的这个环线高架过江桥面的通行秩序都是有所保障的啊，又有一定的这个通行效率能够保障。然后主要还是关注一下在商圈周边了，重点是在这个铜锣湾广场、庐山南大道，在去往到上八一大桥的这个方向上面呢，依旧有一个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况在。另外就是八一大桥的这个上桥的位置哈，出城方向的这个上桥位置，从阳明路开始也一直是排队啊，排到这个过了上桥口才会稍微好一些些，也是因为现在的路面车流量相对较大的一个原因。那另外在红谷滩片区呢，目前来看哈，在山姆印象城跟万象城周边的拥堵压力倒是不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老城区这块啊，来到周末嘛，一般就是在万寿宫商圈、这个中山路啊、船山路这一块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力在。大家前往这一块呢，也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方式来出行。更多路面情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井冈山、遂川、崇义、大余、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等地，午后到夜间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大家要做好防范。今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31号到6月2号呢，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宣。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气候中心消息，五月。

去到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成中等及以上强度事件，秋冬季达到峰值，强厄尔尼诺概率增大，明年春季衰减。而受其影响，今年的春夏季副热带高压会增强，长江以南降水增多，全国大部分的气温较常年偏高。

0: 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财政部数据显示，1到4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是262,700.9亿元，同比下降0.5%，利润总额13,741.7亿元，同比增长1.9%，应交税费21,179.4亿元，同比增长3.9%，资产负债率65.5%，同比上升0.4%。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恶劣低价专项行动，围绕与经营主体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消费体验、内卷式竞争突出的行业，紧盯劣质低价问题。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实行。MCN 机构需登记并取得许可，平台需备案并展示账号所属机构名称。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嗨周末。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3: 嗨周末嗨起来。

0: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1: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0: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0: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1: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0: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0: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看起来像蚊子一样的小事儿，背后的情绪却有如大象一般。每个情绪背后都有成因，通常我们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沮丧，为什么生气，但有时候一些他人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却有如蚊子尖锐的口气，刺进了我们心灵深处，让我们大发雷霆，甚至沮丧悲伤，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原因。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亲身经历了一场心理咨询，我们得以从情绪中找到勇气，找到突破僵局的方法。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赶走背后的蚊子，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哈，我们说到了环线高架呢，从目前来看，还有过江桥面上的话，都通行表现还不错啊。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商圈周边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点，比如说像在解放西路，目前呢，在过了这个明珠广场的前面这一段，在西往东的方向有一小段距离车多排队，然后还有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红谷滩片区呢，庐山南大道在 T16铜锣湾广场旁边这一块哈，也是去往到八一大桥的进城的方向，现在还是有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况在，因为车流量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些。然后在这个阳明路目前上八一大桥出城方向的这个车流，相较于上一时段是缓解了不少。但是老城区因为靠近到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了嘛，像叠山路啊，包括现在这个中山路、船山路沿线的这个车多的情况呢，依然存在啊。大家如果说前往到这一片区，也是可以优先来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包括现在的这个苏浦路、孺子路方面哈，也有一小段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那更多的市区通行路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高速方面，在 S42东昌高速的125公里处，樟树东站到新干北站区间往樟树方向有发生货车的故障问题，故障车现在是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单道缓行，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

踪。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呢七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营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师道的《田家堂》，朗诵者江西省朗协副会长、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蔡静。
1: 鸡鸣人当行，犬鸣人当归。秋来宫室急，出处不待时。昨夜三尺雨，灶下已生泥。人言田家乐，而苦人得知。
0: 这首诗在主题上没有溢出元白新乐府诗范围，也是为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呼吁。由于陈师道的生活比较接近人民，他对于农民生活的描写更具有震撼力。鸡鸣人当行，犬鸣人当归，看似写农村习俗，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鸣动身，归来惊动村里的看家狗，这似乎是一幅农村风俗画。然而两个当字点题了，本当应当这样，可是由于最近公事催促太急，农民已经不能按时出入了。昨夜三尺雨，灶下已生泥中的三尺是夸张，形容雨特别大。农民种庄稼有两怕，一怕干旱，二怕洪涝。三尺雨属于特大暴雨，足以引发一场洪水。诗中没有写洪水肆虐，却抓住生活的一个细节，烧饭用的灶下面聚集着淤泥，完全损坏了，屋漏冲倒了灶台，洪水卷来了泥沙。诗人没有说明，但已经暗示灾害十分严重。这一家人不能够对付灾荒，他们家的粮食可能没有剩余，他们无法修复被雨水毁坏的房子。人言田家乐，而苦人得知。诗人用这两句做了回答，不了解农民疾苦的官员眼中总有一幅田家乐的幻想，而农家的重重苦难却没有人知道。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这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通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

头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还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些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

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5: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6: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5: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8: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点。
9: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环线高架、过江桥面都问题不大啊。包括上一时段，出现了一定拥堵的这个 T16 广场啊，就是在红谷滩片区庐山南大道、铜锣湾 T16 前面这一段上八一大桥方向的堵车，现在也已经缓解了不少。然后呢，主要还是在老城区的万寿宫中山路商圈周边，还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抑，包括在涉及到影响了有孺子路，还有这个船山路、中山路沿线哈，是有一定的车多排队情况在的。那么其他的路段大家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遂川、崇义、大余、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31号到6月2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1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气候中心消息，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下秋季将发展成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事件。秋冬季大峰值，强厄尔尼诺概率增大，明年春季衰减，而受其影响，今年春夏季副热带高压增强，长江以南降水增多，全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中央网信办5月29号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聚焦四类问题：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财政部数据显示，1到4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是262,700.9亿元，同比下降0.5%，利润总额是13,741.7亿元，同比增长1.9%，应交税费21,179.4亿元，同比增长3.9%，资产负债率65.5%，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围绕和经营主体生产活动息息相关、直接影响人民群众消费体验、内卷式竞争突出的行业，紧盯劣质低价问题。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实行。MCN 机构需登记并取得许可，平台需备案并展示账号所属机构名称。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2: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的一个出行路况哈，在1:30的这一时段了。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环线高架的通行压力基本不大啊，就是在西一环和南一环有一些断断续续的行车速度偏慢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城区当中呢，主要还是要关注一下商业中心旁边，比如说 T16 啊，铜锣广场旁边庐山南大道现在又开始有一定的这个车流排队了。然后就是万寿宫商圈周边中山路船山路的这个车流压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一些些的。然后在新城区这块呢，还要注意就是这个万象城旁边的润街，以及包括万象路是吧，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现在的这个山姆印象城旁边的车流压力倒还没有那么大啊，大家也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7: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8: 干杯！
9: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3: 乐周末，享周末，
8: 够周末。
10: 1054陪你嗨周末，
7: 嗨周末，
3: 嗨周末，
7: 嗨周末，
3: 嗨周末，
7: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简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

0: 费干了一问二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0: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0: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0: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2: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您好，您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2: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0: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2: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0: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2: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3: 支付宝到账。
0: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4: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0: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4: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3: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0: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万。喂，哪位？
5: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呀？
0: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5: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0: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5: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0: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

0: 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的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4: No，
3: 别担心，原因就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负面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这一时段啊，现在环线高架路面的车流量已经开始多了起来。南一环呢，目前在这个过了桃花南路立交的上空到相湖上空呢，一直全线都是行驶速度比较慢的，而且现在双向都有一些车多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在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的这个节点上面，车子堵的会比较严重一些。然后另外在其他的这个桥面上的这个路段呢，也是相对来说速度快不太起来哈。从出城方向来看，基本上是从过了三高连接处的位置开始，就是行驶速度会比较慢，你得直接要过了那个桃花南路立交的那个口之后，才能通行速度稍微能跑得起来一些。这是南一环目前的一个情况。那目前的东一环、西一环跟北一环的表现都还不错哈。过江桥面的话呢，现在大部分的桥辆也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进出城的。在市区当中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目前在八一大道去往到八一广场的方向上面，在省委党校前面这有一段距离的车多排队，然后孺子路也是快到这个万寿宫传山路商圈周边呢，有车流的一个积压情况在，而且在万寿宫商圈周边的传山路跟中山路依旧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力啊，还是没有被完全的释放掉。在上八一大桥方向阳明路的这个位置呢，又开始慢慢的车多了起来哈，所以大家选择过江桥梁出行的话，从阳明路上八一大桥也要备好充分的耐心。然后庐山南大道铜锣湾 T16 前面这一段的一个拥堵情况也是依旧存在，包括现在过了这个丰河中大道路口之后，去往到上八一大桥方向也依旧还有一定的车流积压。在万达广场红谷滩万达这边，以及包括现在红谷滩这边的万象城、印象城、山姆周边的这个商圈周边车流压力啊，依然也是存在的。大家如果说去往到商圈周边，也要备好充分的耐心，在外等候停车位了。那除了这个市区的路况，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之前我们提到的，在 S32东昌高速有一辆这个货车发生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的事儿啊，现在故障货车已经驶离，这一段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如果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遂川、崇义大雨，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以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了。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31号到6月2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农业农村部消息，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全国夏粮收获过20%。 北京国定高科获批国内首家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资质。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将于6月1号在北京市海淀区举行。会上，国电高科将发布天启新座建设现状及未来规划，并进行集中签约环节。大会将官宣北京市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正式设立，并同步邀约各界参与6月29号到30号举办的全球太空算力创业创新大会。一月到四月，义乌市玩具出口82.7亿元，同比增长11.6%。AI 智能玩具凭借互动性、趣味性和教育性热销，带动上游玩具生产企业的订单。某玩具企业订单已经是排至9月、10月，而且客户在不停的下单。去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约290亿元，到2030年，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预测将会突破1000亿元。中国信通院联合中电云、联通软件研究院、科大讯飞等多家企业共同编制发布企业管理软件智能化技术和应用要求第一部分招才智能体，旨在规范招才智能体能力建设，推动其在招投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

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静脉同路。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南一环现在车流量还在

0: 逐渐的密集起来啊。现在南一环在出城的方向，就是东往西的方向上，在江西五渡智慧广场的上空出现了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然后呢，要直到过了这个桃花南路立交，才会稍微好一些些啊。然后现在在九州高架桥下的真菌路也有一段距离的车多排队啊，包括在水厂路的这个上空，南一环现在也都是有车辆的一个积压情况在的，所以尽量哈，就是大家如果说要选择进入市区啊，可以避开一下这个南一环通行，或者是从市区回来，南一环现在出城方向也是比较堵的。那除了南一环这个高架有点堵车之外呢，现在的西一环哈也已经开始承压了，在长乐胡同立交这一段北往南的方向车多排队啊，这是目前的环线高架的一个拥堵的情况。过江桥面的话呢，通行比较正常，沿江快速路现在也没有太大的车流压力。但是在老城区商圈周边，除了开始我们说的东安寿宫商圈，还有前面提到的在新城区的这个铜锣湾广场，包括这个红谷滩万达，还有万象城、山姆这旁边之外呢，现在在青云浦区红城路，在靠近到这个王府井购物中心这一段儿。西往东的方向，现在也是有一定的车流开始排队了啊，所以大家前往到商圈周边也是一定要备好充分的耐心，包括在青云浦区映香汇这边啊，也有一定的车流积压在下穿层的位置。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看完了市区之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动态。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907公里处，太和西收费站附近，吉安往太和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三车道缓行。大广高速及北段2593公里处，笔架山隧道内往湖北方向又发生货车故障的事故，占用了右侧的行车道，隧道内单道缓慢通行。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啦。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更年期不是忍忍就好。40多岁时，作者珍惜被一些看似随机的症状困扰，出汗、严重失眠、口干舌燥、神经紧张。在多次问诊后，他惊讶地发现一切的源头竟然是更年期。即使常年耕耘于健康报道领域，珍惜在更年期悄然到来时也还是感到措手不及，更何况一般的读者呢？工作时因潮热而汗流不止的狼狈，憋不住尿的社死时刻，对衰老的惧怕与焦虑，与母亲、妹妹和女性朋友谈及更年期时的温情。书中作者坦诚而真挚地讲述了他亲历更年期时的困惑与恐惧，也再现了被看见、被倾听的爱意时刻。全书如一位来自远方的朋友，以平易近人的口吻带领我们了解更年期是什么，可能会经历什么。此外，作为关注女性身心健康20多年的知

名健康专栏作家。作者在采访多位专家和权威人士之后，在书中提供了关于更年期的最新研究成果，分享了关于更年期健康的真相与诊疗信息，包括睡眠、情绪照顾、皮肤管理等。作者提供了改善更年期生活质量的多方面建议，列举了与他人沟通更年期的对话范例，并且对相关诊疗方法进行了利弊分析，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面对更年期。这本书适合即将进入、正在经历、甚至是思考更年期的人阅读，它传递了关于这一生命阶段的基本事实和行动指南。没有标准的更年期，每个女性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经历这个人生阶段。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了解更年期，与他人分享自身经历，给予彼此支持。如果我们正在受到某种症状的折磨，请允许自己寻求帮助。此外，营造更年期友好的环境，不只需要个体之间的守望互助，还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作者在书中提及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如何在医疗、教育、政策、公司等不同层面为更年期人群提供的帮助，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指引。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好，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首先还是需要大家提醒关注到这个环线高架当中的南一环九州高架，现在向沪上空的双向依旧是行车速度比较慢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在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在西往东的方向车多排队啊。那今天下午呢，其实从中午开始这边就一直是

0: 是车比较多，一到周末嘛，这也是一个节点哈，需要大家提前留意。当然除了这个南一环之外呢，之前我们说到的西环长乐胡同立交这边的堵车现在已经缓解了。那其他的需要大家关注的是有新的情况啊，首先是在八一广场，在财富购广场对面北往南的方向上面现在是有一定的车多排队在。然后青山路口，阳明路的青山路口啊，过了青山路口的这个位置，在去往到八一大桥的方向，现在也是有比较长的一段距离，行车速度比较慢啊，有拥堵，大家也是尽量要避开。那么商圈周边呢，啊，一个是老城区的万寿宫商圈周边中山路这一块，然后还有现在红谷滩区的万象天地，前面我们所说到的庐山南大道，在铜锣湾 T16， 还有红谷滩万达，山姆印象城以及包括万象城这一边也有一定的这个车流的情况比较多的状态在啊。大家如果说有条件也可以提前避开这些车的路段通行，如果是现在要前往到各商圈周边呢，也要备好充分的耐心了。关注完了市区，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907公里处，太和西收费站附近，吉安往太和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三车道缓慢通行。大广高速五级北段的2593公里处，笔家山隧道内往湖北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是占用了右侧的行车道，现场隧道内单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遂川、崇义大雨，上游南康、信丰、泉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31号到6月2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生态环境部等发布报告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240万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兴产业铜需求大增，铜库存量整体偏低，支撑价格高位。某全球铜加工龙头企业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磁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下半年，预计年内国内新能源汽车铜需求量将会达到184万吨。5月29号，昌九高铁最后一组500米长钢轨在南昌东站外接轨点精准铺设到位，全线铺轨任务圆满成功。接下来项目将会进入到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线路通车之后，南昌至九江通行时间将由目前约1小时缩短至最快半小时以内。为持续优化提升公交运行效率，减少无效停靠耗时，切实缩短市民通行时间，南昌公交将于6月1号起对10条公交线全线实行招呼式停靠便民服务。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3: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3: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牡丹》，朗诵者江西省朗协理事冯腾。
4: 一字胡尘入汉关，十年一落路漫漫。青墩西畔隆中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3: 这首诗是南宋诗人陈与义所写。在这首诗里，诗人表面说的是面对春日盛开的青墩牡丹，自己独自一个人在观赏，实际想说的是什么时间自己才能回到故乡去观赏天下驰名的洛阳牡丹。但想到眼前的景况，时间在无情的流逝，自己已变得老态龙钟，然而家国破碎，故土依然难回时，诗人通过牡丹而强烈地表达出了对故乡深切无尽的思念，及对前景的无望与悲苦万千的愁绪。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10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么在午间的这一时段哈，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适合快速做早餐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嵊州的老面小笼包。老面小笼包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很多人说南昌也能买到，但是其实嵊州哈，他们这边呢是作为一个非常特色的一个东西。然后而且这一款它那个老面小笼包呢是非遗技艺做出来的，精讲的品质，老手工面，然后还有这个顶级的鲜肉，加上很洁净的配方。如果哎想给孩子每天早上准备早餐，又不想花太多时间的啊，这个嵊州的小笼包真的可以。你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呢，起床那一步先把那个东西放到蒸笼上面去蒸，然后等你刷完牙、洗完脸、换好衣服，准备出门，哎，那个就蒸熟了，然后到装着袋子里给孩子带到路上去吃，对吧？这个嵊州小笼包今天还有好几种味道可以给大家来做选择，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味道哈。首先呢，就是它那个手工的老面鲜肉小笼包，它是800克的，两袋，每一袋大概是有28到31个。就差不多60个左右吧，69.9块。然后还有这个手工老面的黑猪肉小笼包，它是125克装的，里面就差不多有5只，然后是12袋，像差不多也是6个啊，也是69.9块的一个价格。其实黑猪肉真的性价比超高哈，如果想要尝试的话，可以不妨鲜肉黑猪肉里面二选一嘛。然后你吃过这个，哎，想尝点新的口味，它有一个手工老面的辣味火锅小笼包，800克的2袋啊，也是每一袋大概是有28到31个，然后2袋就是60个左右。这个因为它味道特别嘛，所以它相对来说价格贵一点，79.9块，但是会送你一盒烧麦啊，也很划算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梅干菜鲜肉小笼包，它是8只装，200克的，然后有8袋啊，也60个左右。然后是69.9块，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哈，这个老面小笼包好几种口味，你可以赶紧点进去看一下。因为有的朋友喜欢吃那个小笼包，喜欢吃汤包，有的朋友他其实是喜欢那种老面的嚼劲加上鲜肉的香味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这种老面的小笼包哈，对于喜欢吃的朋友真的可以买回去试一下，给家里小孩吃啊，自己吃都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小笼包，回复小笼包就可以安排了。今天周六给大家带来一些美食，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赶紧去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小笼包去下单吧。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15:31，继续来为大家扫描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南一环，较上一时段的通行压力已经有所缓解了，但是现在两个方向都还是有一些行车速度偏缓慢的一个状态，但是效率的话呢不用大家太过担心哈。那除了这个南一环之外呢，现在其他的环线高架通行表现都还不错，就是在西一环过了这个长龙胡同立交前面一点点，在北往南的方向上面，在水月城上空的位置差不多那一段有一小段距离的车都排队哈，不知道是因为有什么事故，如果有知道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补充一下。其他的过江桥梁的话呢，通行表现都是正常，那主要还是留意一下各商圈周边了。老城区就是万寿宫商圈周边，然后新城区这边的话呢，像铜锣湾 T16， 然后山姆印象城、万象城，以及包括万象天地以及红谷汤万达这些地方的周边压力会相对来说大一点点。那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

0: 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嗨周末，
4: 1054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4: 好，1054嗨周末，吃喝玩乐够快乐加倍啊！哈，这其实说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5、6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很适合出去旅行。因为一旦到了7、8月份，天气热了，暑假也来了啊，很多孩子们呢放假了之后，家长就会带着他们出去玩，所以会导致暑假其实很多地方都会人挤人。你想拍照的话呢，全是人那个背景啊。但现在就属于什么呢？人又少，然后你的体验又非常的不错，天气又没有到那么热的一个状态，对吧？我们给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新疆伊犁的线路。5、6月份这个时间节点去，真的是性价比超高。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游，啊，带你穿越中国最美的独库公路，啊，独库公路的北段，你可以看到雪山、草原、森林，然后呢，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白里画廊、养蜂女雕像。这你要是不知道新疆的风景大概什么样的，你就回忆一下曾经的那个电脑桌面，最原始的啊，那个什么x86系统的那个电脑桌面。新疆真的就是那种把电脑桌面照搬到现实生活当中来，不加任何滤镜的那种感觉啊！你就是眼睛看到的就是自带滤镜的感觉了那种。但是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赛里木湖嘛，都说赛里木湖一定要去看一下，对吧？我们这次行程也有安排，而且在赛里木湖还安排了大家帆船加环湖的旅拍，这个都是直接赠送的。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像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体验异域风情，还有独山子、大峡谷，感受一下一年的奇观。还有天山天池的仙境般的一个风景啊！如果说想要去新疆玩，跟着我们冲这一波绝对没问题啊！我们现在的话两个班期，6月11号和6月20号，价格双飞往返哦，6699就可以了。你随便去问一下，就是飞伊犁的这个航班啊，或者是旅游团的一个线路，基本上我之前了解过的基本上都是要7000-8000，所以这次给大家把价格降到6699。哎，真的非常难得，全程住的都是携程四钻酒店，然后有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因为新疆嘛，在伊犁这边也是景点景点之间车程比较长，所以我们坐那种2+1的豪华大巴，哎，你更加的舒服啊，腿不累是吧？想要躺平也可以。然后还有什么大盘鸡呀、烤羊肉串、羊拐抓饭等等美食给大家赠送的啊。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获取详情，因为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难得，也就只有两个班期，所以想去新疆玩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哈。6月11号、6月20号出发，6699元，看你哪个时间比较合适，赶紧去抢定席位，因为我们一个团最多可能就是招20个人左右，所以想要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喽。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对于诗圣杜甫，从来不缺少研究，但宋代以来，朱家对杜甫生命历程的划分多侧重后半段，关于杜甫的前半生很少有深入考证，以致杜甫的实际生命史划分不均衡，人生前30-40年关注不多，而这恰恰是他思想和认知的形成发展期。这本书聚焦杜甫的前半生，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唐史研究，将杜甫置于8世纪的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考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当日所目睹、所身处的历史图景。还原杜甫的历史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还原盛唐王朝的历史场景。如果将唐史研究比为一场考试，那么杜甫几乎是在把答案展示给你看，只不过他的手势和暗号需要解读。之所以称之为诗圣，就是因为老杜的盛世情怀与人文关怀，这是杜甫伟大的地方，也是这本书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一本值得你放在案头常读的好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多少朋友和林可一样爱极了三文鱼细腻满足的口感，三文鱼来一口芥末酱油过瘾。那么是不是只要三文鱼就可以直接这样生吃没问题呢？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适合生吃，关键在于是否经过规范的寄生虫风险控制处理。例如海捕大西洋鲑经过规范的深冷处理，-20度冷冻7天或者-35度冷冻15小时就可以灭活寄生虫。但是大部分淡水养殖的红鳟通常被冒充为三文鱼，在缺乏严格寄生虫控制和冷冻处理的情况下，可能携带寄生虫生食存在风险。此外，运输储存不当的三文鱼可能还会滋生细菌，部分超市购买的三文鱼包装上会提示需要加热，需要按照说明来使用，不可生吃。消费者要尽量选择来源可靠、检疫合格、冷链规范的产品。孕妇、儿童及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更要避免生食。不管是选择生食还是熟食，食品来源和处理规范才是三文鱼安全食用的关键呀。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35%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剩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环线高架当中呢，还是需要大家重点来关注一下南一环。较上一时段来说，其实有所缓解了一个拥堵啊。现在主要是在这个东往西的方向，向湖商空有一段距离，行车速度偏慢。然后现在的这个东一环在靠近到洪都的上空，北往南的方向上面也有小段距离，行车速度比较缓慢。那么西一环呢，也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在过了长乐互通立交的这个节点上，现在在前湖立交去往到长乐互通立交中间段，车子的速度呢比较慢啊。那拥堵的话倒是不太严重啊，没有造成大面积的拥堵。红城路上面在靠近到这个王府井商圈周边有一段距离啊，行车速度偏缓慢。还有呢，在潭子口立交桥，从这个红城路上潭子口立交桥，包括潭子口立交桥的桥面上也是车多啊，速度比较慢的一个状态。那么解放西路呢，在西往东的方向现在也是有车多排队的啊，需要大家特别留意。那其他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一些商圈了，比如说像这个万寿宫商圈，包括现在呢靠近滕王阁这一块哈，也有一定的这个车多排队。那新城区的话，红谷滩万达、红谷滩万象天地，还有铜锣湾广场、山姆印象城、万象城周边车流压力呢也开始逐渐的大起来啊！大家如果说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可以继续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这是关注完了市区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了。目前在 G76厦蓉高速的瑞干段348公里处，和风枢纽到白鹅收费站区间往厦门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了，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那我们之前说到的 G45 大广高速昌泰段2907公里处，太和西收费站附近吉安往太和方向发生的货车故障的事故哈，现在故障货车已经抢修完毕了，这块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那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遂川、崇义大雨，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赣中赣南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31号到6月2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实行，禁止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管理，旨在规范 MCN 行业，营造良好网络生态。网信办、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部署6方面15项任务，重点包括强化 AI 教育、人才培育及普及应用，推动数字助老、信息无障碍等。 多家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于6月5号起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由90元降至80元，800公里以上由170元降至150元，分别下调10元和20元，婴儿免收，儿童等减半。今年4月5号零时起，燃油附加费环比上涨了5倍，此次为年内首次下调。南昌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青云浦大队组织召开出租汽车行业百日攻坚专项整治约谈部署会，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并集中约谈辖区9家出租汽车运营企业主要负责人。今年六一儿童节期间，梅岭云端索道将举办首届云端山野风筝节，活动时间是6月1号、6月6号和6月7号。此次活动打造集观赏体验、亲子互动、怀旧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户外文旅活动，面向亲子家庭、年轻群体及短途微度假游的游客开放。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嗨周末。
4: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7: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8: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5: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9: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7: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7: 嗨，周末。
5: 嗨，周末。
7: 嗨，周末。
5: 嗨，周末。
7: 嗨，周末。
3: 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

的方式啊，打一次啊，或者是清一次，可能要花到将近上千块钱啊。但我们今天呢，有一个非常省钱又高效的方式，就是去邮路里面添加一下铁锤三项，这个东西你自己都能用得了啊。每一次加一瓶，加进你的油箱里面，就是从油箱加出口倒进去就可以了。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它会在你加了铁锤三项这一箱油运行的时候，帮你把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啊，整个油路当中的那个任何的部件边边角角帮你去洗得干干净净的，它里面有这个聚醚胺的成分啊，它是可以帮助去包覆软化溶解掉这些油路积碳，再让它气化之后，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啊，所以前置到我们的喷油嘴，后置到我们排气部分三元催化氧传感器，铁锤三项都可以清洁得到。而且现在这个价格，一瓶的价格就是不到50块钱，40多块钱就可以到手了，比你有的朋友去洗一次车可能还便宜，对吧？如果想给自己的油路做做清洗的，铁锤三项可以赶紧自己去安排啊。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有4套跟5套两个特惠的套组啊，质保期是5年的，你也不怕买的多。我们一年也要至少用个1到2套啊，所以铁锤三项这个东西你可以赶紧去拍去囤。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三就可以喽。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5: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看起来像蚊子一样的小事儿，背后的情绪却有如大象一般。每个情绪背后都有成因，通常我们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沮丧，为什么生气，但有时候一些他人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却有如蚊子尖锐的口气，刺进了我们心灵深处，让我们大发雷霆，甚至沮丧悲伤，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原因。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亲身经历了一场心理咨询，我们得以从情绪中找到勇气，找到突破僵局的方法。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蚊子和大象，而经过这场疗愈之旅，大象将会赶走背后的蚊子，找回属于自己的平静。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哈，现在来到了4:30这个时间段了，感觉周末的晚高峰已经提前开启了哈。现在在省会南昌市区呢，就是环线高架里头的西一环跟南一环现在都已经开始撑压了啊。西一环在长乐胡同立交这一块北往南的方向啊，也就是车多排队，然后排队的距离也会比较长一些些。然后前湖胡同立交呢，往长乐胡同立交方向上面也有一些这个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状态在。那南一环啊，桃花南路立交上九州高架，然后还有这个南一环的东往西方向啊，过了三高连接处队尾，一直是要排过到了这个桃花南路立交的交叉口之后，通行速度才会稍微恢复一些，要不然的话全线都是比较慢的一个速度啊，大家也是要备好充分的耐心。南一环的话呢，如果说要选择进出城的方向，也可以尽量选择市区道路或者是地面层来绕行一下。那么在市区当中现在也有很多路段需要注意哈，像红城路快靠近桃花路口的这个位置上面呢也有车多的情况在，然后台子口立交桥刚刚上一时段的这个堵车情况依旧存在哈，王府井百货，然后还有包括老城区的万寿宫传山路商圈周边，孺子路现在东往西的方向也是大排长龙啊，这个万寿宫商圈周边更是不用说了，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尽量避开。那新城区这边的商业体附近，像这个前面我们所一直提醒大家的铜锣湾 T16 广场，然后呢红谷滩万象天地，包括红谷滩万达，还有山姆印象城和万象城周边，现在也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车流压力在，大家如果说前往到商圈周边一定要备好充分的耐心。关注完了市区的路况呢，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到高速方面，再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高速通行情况。之前我们所提到的 G45 大广高速五级北段2593公里处

0: 家山隧道内往湖北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的事故，现在故障货车已经是处理完毕了，隧道内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工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五点钟的出行路况哈。那在周六的这个晚高峰呢，在这时段已经算是正式开启了。那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我们还是重点来关注一下环线高架当中的南一环和西一环。南一环呢，九州高架，依旧是从唐淮南路高架上九州高架的这个位置，在西往东的方向大排长龙啊，队尾呢得开过了相互上空，可能才会稍微好一些些。然后在相互上空的东往西的方向也依然是车多的，所以说九州高架这个通行压力哈，现在还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一下。西一环呢，目前是在这个快道长愣互通立交北往南的方向，在叠子湖大道的上空有一段距离的车多排队。那么环线高架目前的东一环和北一环的表现还算不错，重点还是来看一看这一时段的市区道路情况了。过江桥面的通行现在基本上都有所保障哈，但是在一些商圈周边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万寿宫商圈周边的船山路、中山路，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荣门路，以及府河北路的沿线哈，都是已经出现了非常大面积的车多排队。那大家如果途经这些路段，也是要备好充分的耐心。包括孺子路，靠近船山路路口东往西的方向也是车多的。还有在目前的这个明德路，还有包括靠近滕王阁这一块儿啊，都是有一定的车多排队的情况。那新城区我们也要继续和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几个商圈来看一下啊。首先还是先堵了一下午的铜锣湾T16这一块儿。T16目前来看，庐山南大道的通行压力比上一时段有所缓解了啊。那在其他的这个商圈周边呢，比如说这个万象天地呀、红谷滩万达，还有包括这个红谷滩的万象城和山姆印象城周边，现在依旧还是有一些车多排队的情况在，需要大家特别关注。那更多的市区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关注完了市区通行，我们继续把目光放到高速方面，来为大家刷新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个通行情况。之前我们所说到的 G60 沪昆高速昌津段848公里处，新余服务区到新余收费站区间，南昌往长沙方向发生的这个事故占用了第四车道哈。那现在呢，这块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G70 福音高速的昌九段635公里处，君山枢纽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了，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其中呢崇义、大余、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井冈山、遂川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地市的天气。南昌多云转阴，降水概率呢10%，24到31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2到32度。宜春多云，22到30度。萍乡阴转多云，20到30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吉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赣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会让内分泌代谢变得慢，诱发血糖血脂升高。现在天气还挺好的，所以大家别总是宅在家里了，每坐一个小时呢，记得起身去活动个5分钟。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宋威提醒，上班族啊要多走楼梯散步，在家呢做做拉伸，适量的运动能够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改善代谢，远离内分泌代谢的紊乱。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农业农村部消息，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全国夏粮收获过20%。当前南昌101汽车文化街区提质升级工作正有序推进，目前街区二期升级各项目标全部落地，品牌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一站式汽车服务体系加速成型，为全市汽车消费扩容提质、老工业城区城市更注入强劲动能。近日，赣州石城县12个物业小区地下停车服务费先后实现下

0: 樱桃环境。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1054嗨周末。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4: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3: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5: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3: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5: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3: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5: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3: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5: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3: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6: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福美意，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的。这本书主要讲述女性之美是如何被定义的，以及现代审美观形成的过程。制定美丽标准的阶层是如何利用摄影、广告、时尚杂志、电影等传媒手段去宣传标准统一的美，又怎样利用服装尺码、消费主义对女性实施隐性的美意压迫。在制定规则之后，他们又怎么利用女性的消费去完成资本和权力收割？最终，作者提出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美、美是否存在共识的论证，并试图寻找现代女性如何在必须美的社会规则下找到立身之策。在女性认识到所谓标准之美是虚无的之后，我们能否重新夺回对美的定义至关重要。美从来不应该是束缚女性的，它应该是一种更广大的、更自由和灵动的感受。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需要大家关注环线高架的西一环和南一环。南一环呢，在相湖上空双向车多拥堵，然后在西一环的话，千户立交这个节点和长乐胡同立交中间这一块是有一定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啊。这是环线高架的一个情况。现在过江桥面包括沿江快速路的表现呢还不错，但主要还是要聚焦一下各商圈周边啊。新老城区商圈周边都有一定的车流压力，比如说现在的万寿宫商圈周边，孺子路就受到影响了，现在东往西方向啊也是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车多排队的。然后在新城区这块啊，还是要提醒各位，庐山南大道在铜锣湾广场这边有行车速度比较慢的一个状态，然后还有包括万达广场、万象天地、红谷滩的万象城和山姆印象城周边也有一定的车多排队的情况。

0: 也需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关注完了市区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扫描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动态。 G45 大广高速武吉南段的2841公里处安福收费站到银湾桥服务区区间，西雨往吉安方向现场道路单向中断了，各位注意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1: 快乐。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1054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这时段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如果你想在五六月份错峰出行去新疆的话呢，我们现在有非常划算的线路，而且带大家去打卡的是独库伊犁的这条线，双飞八日游，纵贯了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的行程啊。我们会去到这个最美公路独库北段，然后还有雪山草原森林、那拉提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雕像，另外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给大家，然后还有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这些精华景点全部拿下，而且全程住的都是携程的四钻酒店，还会坐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让你路途当中都更加的轻松哈。特色美食的像大盘鸡呀、烤羊肉串、羊拐抓饭都有，七大特色美食让你直接吃到爽。这八天的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了。如果想去新疆玩，跟团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不然车程太长，自己自驾的话会很辛苦很累的。我们6月11号、6月20号有两个出发班期，现在的价格都是6699元起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一定要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或者是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工作时能量满满，
5: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4: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6: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7: 干杯！
8: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9: 乐周末，享周末，
10: 购周末。
11: 1054陪你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好，嗨周末，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时间呢，也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这个老面的小笼包啊。到了晚上，到了饭点，饿了吧哈？如果想在家里快速的解决一顿，这种老面小笼包真的是又好吃又方便啊！而且今天为大家带来好几种不同的味道。手工老面鲜肉小笼包800克两袋儿69.9元，相当于里面差不多有60个啊。反正我们每个套装基本上都是差不多60个这个小笼包。然后还有这个手工老面的黑猪肉小笼包，里面是185克的啊，然后有5只装12袋69.9元。还有老面的辣味火锅的小笼包，800克的2袋啊，还送你一盒烧麦，这个要贵一点点，是79.9元，因为这个火锅味它确实特别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梅干菜鲜肉小笼包，200克的8袋69.9元。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想要买回去尝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小笼包。回复小笼包啊，就可以直接进商城去下单了。因为这个嵊州的老面小笼包啊，它是享誉了全国杭州小笼包的一个名誉啊，然后而且是实际源自于浙江嵊州的地道原味啊，而且是有非遗技艺传承了这种手工制作的技艺，也拥有文化遗产身份的一个包子，真的是值得非常去尝试一下的。然后几种口味你可以按序去选择嘛，我觉得这个火锅味的真的还蛮值得去试一下的哈，79.9元。然后其他的味道都是69.9元，差不多都是60个左右。大家如果想要下单，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小笼包，回复小笼包就可以咯。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嗨，周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刚给大家分享了这个包子好吃的东西，对于车子好吃的东西什么的，得要定期给它洗洗油路的吃的啊。那什么东西呢？铁锤三项，你就是加油站加油之前啊，加一瓶加到油箱里面给它喂一喂，然后呢，它在运行的时候就可以帮你把油路的那些积碳脏东西给它洗干净了。洗干净了油路，车子就不容易出现什么动力不足、噪音变大、油耗变高的问题。那么铁锤三项现在这个活动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啊，4套8瓶399，5套10瓶499，每一瓶单价不到50块。快啊！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话，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就可以了。一般有些车型保养手册里面也都会建议大家隔一段公里数要去洗一洗油路的。所以说这个铁锤三项哈，对于开油车的朋友、开混动车的朋友来说，都有必要去拍一下，因为它的质保期有5年，所以4套5套你买回去也是完全够用、用得完的。然后还会有赠品了，像什么香片啊、油膜清除液、除味喷雾之类的，这些东西你自己去买都得花到大几十块钱，这个直接就作为赠品送给大家哈。所以铁锤三项这波福利可以赶紧去抢，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回复3就可以下单了，质保期5年，所以呢4套5套的放心囤货，跟朋友拼单都没有问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啊，嗨周末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0: 晚上的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绿荫路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中大道由北向南方向，红城路从320国道到解放西路由西往东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上海北路从青山湖大道到北京东路由北往南方向，阳新路从三横段到扬子洲路由北往南方向，还有红藤高架路由东往西方向，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丰河中大道到三清山大道由北向南方向。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消息。在 G45 的大广高速五级南段2841工桩处新余往吉安方向呢，是现场占用了行车道，单道缓慢通行。在大广高速的五级南段2841工桩处呢，现场道路是单向中段，福音高速的昌九段635工桩处呢，是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是缓慢通行。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渐晴，天气中向崇义还有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井冈山等地的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4到31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2到32度，宜春多云是22到30度，萍乡阴转多云，20到30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吉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赣州阴转多云，24到33度。一般来说呢，像脾虚的人呢，睡眠质量就不佳，常伴有心悸、健忘、多梦，还有这个倦怠、乏力等问题。如果睡觉时呢，总是会流口水呢，多半就是脾有问题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谢庆斌介绍，中医呢是有以动助脾的养生观念，运动呢能促进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的吸收，并且改善血液的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日常呢可以选择像慢跑、快走、打太极、游泳、瑜伽等运动，每天饭后休息10到30分钟，到户外散散步。如果说吃得过饱，则要适当的延长休息时间，饭后半小时之内不能做剧烈的运动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1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29号的20时11分，神舟21号的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全国冲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全国夏粮收获过20%。再来关注到近日呢，在赣州的石城县12个物业小区地下停车服务费先后实现下调，最高降幅达50%，4个小区的住宅物业服务费同比调整，每平方米呢最多是降低0.25元，两项降费全年预计为业主减轻负担超过了577万元，惠及5800余户的居民。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即将拉开，据九江市教育部门相关的信息显示，2026年的九江市实际参加普通高考考生有47126人。考试期间，相关的部门将会多措并举，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1: 工作时能量满满，
1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5: 干杯！
1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7: 乐周末，享周末，
18: 够周末！
19: 1054陪你嗨周末，
20: 嗨周末，
21: 嗨周末，
22: 嗨周末。
23: 嗨周末，
24: 嗨周末。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2: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1054嗨周末，
5: 1054嗨周末，
6: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为大家来推荐到几个好玩的地方了。就是夏天一定要去新疆，如果不去新疆，真的要后悔一整年了。为大家来推出的就是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游来了，一站式打卡新疆的天花板级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唐布拉百里的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啊。那还有就是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的浪漫到尖角，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还有伊宁的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的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

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都拿下，全程呢是携程的四钻酒店二加一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的旅行真的超舒服，大盘鸡、烤羊肉还有这个羊拐抓饭，哇，七大美食简直是吃到爽了。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是一价全含，玩得轻松又自在，不要犹豫，纵贯天山寻梦伊犁，6月11、20号和我们的江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拨打我们的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赶紧抓紧时间占位，或者是在江交通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来获取详细的行程。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6月11号、20号的团期6699元每人起。

0: 接下来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很好吃的小笼包啊。这个小笼包呢，它是属于非遗技艺金奖品质手工老面顶级鲜肉洁净配方极致便携于一身的正宗的这个小笼包了，它是能够满足您对一枚好包子所有想象的家庭的安心之选。不是所有的小笼包都会有这个殊荣的哈，它是来自于浙江，其实是属于享誉全国的杭州小笼包，为您奉上地道的原味。它也是传承了手工的制作技艺，是拥有文化遗产的身份的包子了，荣获了专业的比赛金奖，是经权威认可的这个美味，所以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这个包子，而价格真的很也不是很贵哈。这种是属于老面发酵，采用传统的老面低温发酵，不添加泡打粉，包子是皮是属于蓬松柔软韧性有弹性的麦香自然，也是属于每个包子的形态略有不同，充满的手工灵魂，口感是远超机器的制品的，而且这个口味和口感不太一样，是皮薄馅多，肉汁浸润在这个包子皮，形成了暄软有嚼劲的绝妙的口感。这个肉馅呢也是属于鲜香柔嫩不松散，而且葱香和肉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有多种口味可以选择，比如说鲜肉原味啊，黑猪肉的呀，还有辣味火锅馅，以及梅干菜的鲜肉馅都可以。它这种呢是属于手工老面鲜肉小笼包，800克啊，两袋是69.9元。还有这个黑猪肉的小笼包，它是5只装啊，也是12袋，大概是69.9元。手工老面的辣味火锅小笼包是800克，两袋，还会送一盒烧麦，79.9元。还有就是手工的老面梅干菜的鲜肉小笼包，200克，8只，有8袋，是69.9元。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直接回复小笼包，或者是在我们的潮派江西直接进行下单，就可以买到我们的杭州小笼包了。真的是非常的好吃，暄软的小笼包，立即到家，最好是和自己的家人可以分享一下了。
1: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2: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三》，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陈怀杰。

0: 千家山郭尽朝晖，日日江楼作翠微。新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顾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流向传经新世维。同学少年多不见，五陵一马自清肥。
1: 这首诗首联先描绘了一幅非常安静祥和的画面，诗人却每日去江边对着山峰，这表现出诗人一种烦躁心烦意乱的状态。接下来第二联是诗人所见之景，进一步用渔人和燕子的悠闲反衬出诗人的郁闷。景联是借古喻己，表面上是说匡衡和刘向壮志难酬，其实也是在说自己跟他们一样抱负无法实现。最后一联，诗人讽刺那些一起求学时的伙伴只知富贵不为国家分忧，也是再一次感叹实现自己抱负的希望渺茫和对国家的忧虑。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下午的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的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的各个路面情况。上海北路从青山湖大道到北京东路由北往南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丰河中大道从庐山南大道到丰河南大道由北往南方向，北京西路从洪都中大道到广场北路由东往西方向，金融大街由南往北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上海路从北京东路到解放西路由北向南方向，北京东路的辅路由西往东方向，阳明东路从国威路到八一大道由东往西方向，凤凰中大道从凤凰南大道到庐山南大道由南往北方向。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路况，来关注到 G45 的大网高速的五级南段2841公桩处呢，新余往吉安方向呢，现场是道路单向中断，目前现场占用了行车道，单道是缓慢通行。有任何的高速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工作时能量满满，
1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9: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11: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2: 干杯！
13: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4: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15: 1054陪你嗨周末，
11: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1: 嗨周末。

0: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3: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嗜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5: 网上有很多人说 WiFi 信号和手机都有辐射会危害健康，是真的吗？
6: No.
5: 这应该是一种常见误区了。人们之所以对 WiFi 手机信号感到恐惧，可能是因为他们往往会伴随着辐射，而只要一提到辐射两字，人们脑海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核爆炸、核泄漏之类的场景。但实际上啊，这是一种误解。 WiFi 信号的辐射和核辐射并不是同一类辐射。辐射按照能量的强弱可以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不管是电力辐射还是非电力辐射，我们都离不开抛开剂量谈毒性。比如虽然电离辐射蕴含的能量相对较大，每年接受电离辐射量不超过1毫西沃特，大约相当于拍摄10次左右的胸部 X 光片，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非电离辐射也是如此，高强度的非电离辐射有非常强的热效应。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烤箱里加热用的红外灯管，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是一种非电离辐射，它可以直接把食物烤熟。比如这样强的非电离辐射长时间

0: 作用于人体，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WiFi 手机信号产生的辐射理论上也会对人体产生热效应，但它们的强度远远比不上烤箱内部的辐射强度，影响的范围和升温幅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啊，只要正常的使用 WiFi 和手机，我们并不用过度担心它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熬夜不睡觉对健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

0: 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3: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2: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时间来到了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的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关注到南昌目前的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的是小兰北路，从迎宾大道到莲塘北大道由西往东方向，丰河南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云锦路从沿江南大道到真君路由西往东方向，沙井路从怡园路到春晖路由南往北方向，叠山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凤凰中大道从庐山南大道到翠苑路由北向南方向，上海北路从青山湖大道到北京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火炬二路从青山湖大道到高新七路由西往东方向，上海路从北京东路到解放西路由北向南方向，博览路由北向南方向。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 G70 的福音高速昌九段619公桩处货车发生故障，现场是占用了第四车道，那目前呢故障车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G70 的福音高速的昌九段619公桩处啊，货车也是发生了故障，现场呢是占用了第四车道啊，这个目前的事故呢就是故障车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像崇义、大余、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井冈山等地呢，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全省是2到3级。再来关注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4到31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2到32度，宜春多云，22到30度，萍乡阴转多云，20到30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吉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赣州阴转多云，24到33度。吸烟还有二手烟伤害我们的脑血管最直接了。天气转暖呢，户外的活动变多了，更要远离烟草。吸烟会加速血管的硬化，增加像脑梗、脑出血的风险。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胡凡提醒大家，戒烟越早，血管恢复越好。家人也要做好防护，远离二手烟还有三手烟，共同保护神经的系统健康哦。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十六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赣通卡 ETC。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言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寄黄鸡赋》，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陆焕之。
2: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等。持家但有四利弊，治病不及三折贡，想得读书头一白，隔溪猿哭涨溪疼。
1: 寄黄鸡赋是宋代文学家黄庭坚的诗作，此诗称赞黄鸡赋廉政干练好学，而对其垂老沉沦的处境深表惋惜，抒发了思念友人的殷殷之情，寄予了对友人怀才不遇的不平与愤慨。全诗情真意厚，感人至深，而在好用书卷、以故为新、远古余律、傲折波峭等方面，又都表现出黄诗的特色，可视为黄庭坚的代表作。黄庭坚推崇杜甫，以杜甫为学习榜样，七律尤其如此，但比较而言，他的学习偏重形式技巧方面。杜甫的不少律诗也是讲究用典的，黄庭坚把这一点推到极端，追求无一字无来处。其流弊是生硬晦涩，妨碍了真情实感的生动表达，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这首《寄黄鸡赋》就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处，但并不觉晦涩，有的地方还由于活用典故而丰富了诗句的内涵，而取《左传》《史记》《汉书》中的散文语言入诗，又给近体诗带来苍劲古朴的风味。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时间来到了19:31，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凤凰中大道从庐山南大道到翠园路由北往南方向，北京东路辅路由西往东方向，紫荆路从枫林大道到海棠北路由南往北方向，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沙井路从怡园路到春晖路由南往北方向，学府大道从龙虎山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创新一路由南往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请大家将要提前注意一下这些路段。再来关注一下 G70 的福音高速的昌九段啊，故障车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也是恢复了正常通行。目前高速的其他路段呢还是比较正常的，有任何的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工作时能量满满，
6: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5: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7: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8: 干杯！
9: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10: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11: 1054陪你嗨周末，
7: 嗨周末，
9: 嗨周末，
7: 嗨周末，
9: 嗨周末，
7: 嗨周末。

0: 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遍及整个诗坛，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今天请欣赏姜夔的《锄业自石湖归调溪》其一，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雪坤。
2: 细草穿沙，雪半消，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
1: 这是一首写景的诗，细草、沙地、蜈蚣、烟水、梅花、竹丛、石桥，建构出一个幽冷、萧索、飘渺的世界。人的灵魂似乎随着迢迢的流水漂浮的暗香徜徉，清幽冷寂的氛围中，愈能体味姜夔何以体貌轻盈，望之若神仙中人。诗句平易浅显，韵味华美。宋代诗人姜夔用极其自然逼真的手法，写了他由石湖返回调溪时沿途所见的优雅景致。首句点名石在除夕，是冬去春来，雪半消，草发芽的季节，这写的是途中所见的近景。第二句写远景，小舟疾驶，那高大华丽的蜈蚣被茫茫雾气笼罩，渐渐隐没在远处。第三句转写眼前，轻快疾驶的小舟路过高洁清雅傲气的梅花和竹林，自有一种乐趣。第四句以一夜吹香过石桥作结，一夜香既与上句梅花衔接，又起句中过石桥，至此把诗人的得意之情巧妙地暗喻出来。
3: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最近超火超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了，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的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呢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的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角，万亩薰衣草紫色的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

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精华的景点全部拿下。全程呢是携程四钻酒店二加一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的旅行超舒服。大盘鸡、烤羊肉串还有羊拐抓饭等七大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玩得轻松又自在。不要犹豫，在这个纵贯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吧！来拨通我们的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可以来抢占我们的位置啊！现在呢，有很多朋友已经报名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新疆了，或者说您可以在我们的江交通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号当中回复新疆来获取详细的消息行程。这个夏天我们新疆不见不散，6月11和20号有一个团会出发哈，6月11和6月20号分别会有团出发，价格是6699元每人起，6699元每人起。想要了解详细的线路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面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小笼包哈，它是属于嵊州老面小笼包，是一款集非遗技艺、精讲品质、手工老面、顶级的鲜肉、洁净配方、极致便捷于一身的正宗的嵊州小笼包，能够满足您对一枚好包子所有的想象力啊，也是家庭的安心之选。不是所有的小笼包都是有这个殊荣的，首先呢，它是享誉全国的杭州小笼包，实际呢是源自于浙江的嵊州，为您奉上地道的原味，而且是传承的手工制作技艺，是拥有文化遗产的身份的包子了，荣获了专业比赛的金奖，是经权威认可的美味。而且呢，它是采用了传统的老面低温发酵，不添加泡打粉，包子皮也是属于蓬松柔软，韧性有弹性，麦香自然。每个包子形态呢也是略有不同，充满了手工灵魂，口感是远超了机器制品。而且这一口包子呢，就会带你回到童年的满足感，是属于皮薄馅多，肉汁浸润了这个包子皮，形成了暄软有嚼劲的绝妙口感，肉馅也是鲜香柔嫩不松散，葱香和肉香是完美融合在一起，而且是多口味的选择，比如说有鲜肉的，有黑猪肉馅的，还有辣味火锅馅的，以及梅干菜鲜肉馅的等等，都可以来做选择。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实惠，手工老面鲜肉小笼包800克两袋69.9元，手工老面的黑猪肉小笼包125克12袋69.9元，手工老面的辣味火锅小笼包800克两袋送一盒烧麦79.9元，手工老面梅干菜鲜肉小笼包200克8袋是69.9元。欢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回复关键字小笼包，或者说潮派江西，直接进行下单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4: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时间来到了20:02，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的路面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的各路段目前的路面情况。在赣江中大道，从赣江南大道辅路到赣江北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上海路从北京东路到解放西路由北往南方向，上海北路从青山湖大道到北京东路由北往南方向，北京东路辅路由西往东方向，阳新路从三横段到扬子洲路由北向南方向，沿江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紫荆路从枫林大道到海棠北路由南往北方向都是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高速方面的路况。在 S86 的定南联络线12公庄处，在广州方向小车呢是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超车道是缓慢通行。继续来关注到 G56 的杭瑞高速的九瑞段558公庄处，现场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缓慢通行。那出行在路上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关注到目前天气，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4到31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济南镇多云，22到32度；宜春多云，22到30度；平江阴转多云，20到30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吉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赣州阴转多云，24到33度。吸烟呢，二手烟伤害我们的脑血管最直接，天气转暖的户外活动多，更要远离烟草，吸烟就会加速血管的硬化，增加像脑梗还有脑出血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远离二手烟、三手烟，共同保护神经系统的健康哦。
8: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8: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0: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1: 干杯！
2: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3: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1: 1054陪你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3: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4: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5: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牌。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到了南宋，江西诗派的影响遍及整个诗坛，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今天请欣赏姜夔的《除夜自石湖归调西》其一，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雪坤。
1: 细草穿沙，雪半消，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
0: 这是一首写景的诗，细草、沙地、蜈蚣、烟水、梅花、竹丛、石桥，建构出一个幽冷、萧索、飘渺的世界。人的灵魂似乎随着迢迢的流水、漂浮的暗香徜徉，清幽冷寂的氛围中，愈能体味姜夔何以体貌轻盈，望之若神仙中人。诗句平易浅显，韵味华美。宋代诗人姜夔用极其自然逼真的手法，写了他由石湖返回调西时沿途所见的优雅景致。首句点名石在除夕，是冬去春来，雪半消，草发芽的季节，这写的是途中所见的近景。第二句写远景，小舟疾驶，那高大华丽的蜈蚣被茫茫雾气笼罩，渐渐隐没在远处。第三句转写眼前，轻快疾驶的小舟路过高洁清雅傲气的梅花和竹林，自有一种乐趣。第四句以一夜吹香过石桥作结，一夜香既与上句梅花衔接，又起句中过石桥，至此把诗人的得意之情巧妙地暗喻出来。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来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好的，在关注我们的马路密探007之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在桂苑大道从玉屏东大街到方志敏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上海路从北京东路到解放西路由北往南方向，火炬二路从高新七路到青山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北京东路辅路由西往东方向，学府大道从龙虎山大道到赣江南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紫金路从枫林大道到海棠北路由南往北方向，枫林西大街由西向东方向，叠山路是由东往西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消息。目前在高速这块 S86 的定南联络线12公庄处往广州方向，之前是有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在故障车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胶西很牛吗？
6: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7: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6: 南有客家之乡，
7: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嗜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8: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讯息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9: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8: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9: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夏季进入汛期，暴雨、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增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汛抗旱相关准备。
2: 提前了解气象预警信息，警惕可能出现的局部暴雨、强对流以及高温等极端天气，如遇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及时撤离危险地带，留在确保安全的室内避风避雨。不在暴雨、雷电等天气环境和易发生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的区域逗留。
1: 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及时就医。日常要做到爱水、惜水、节水，杜绝用水浪费现象，共同保护好水资源。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聚焦防汛抗旱，守护平安家园。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5: 江西很牛吗？
6: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5: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有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
4: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3: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21:01，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滕王阁万寿宫周边的道路，包括此刻的府河北路孺子桥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以及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东往西的一个方向啊。再来看看此刻的沿江快速路靠近明德路隧道的位置，现在也是处于车多缓行，包括此刻红谷滩片区靠近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城、万象天地周边的道路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高速的通行路况。S86定南联络线的12公庄处鹅公收费站至定南东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小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么之前的这个故障车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G56杭瑞高速的九井段558公庄处南阳收费站附近往湖北方向，现场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崇义、大禹、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井冈山、遂川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风力是2到3级。省会南昌多云，24到31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2到32度，宜春多云，22到30度，萍乡阴转多云，20到30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吉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赣州阴转多云，24到33度。
8: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9: 欢迎光临。
8: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 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服美役，美是如何奴役和消费女性的。这本书主要讲述女性之美是如何被定义的，以及现代审美观形成的过程。制定美丽标准的阶层是如何利用摄影、广告、时尚杂志、电影等传媒手段去宣传标准统一的美，又怎样利用服装尺码、消费主义对女性实施隐性的美意压迫。在制定规则之后，他们又怎么

用女性的消费去完成资本和权力收割。最终，作者提出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美，美是否存在共识的论证，并试图寻找现代女性如何在必须美的社会规则下找到立身之策。在女性认识到所谓标准之美是虚无的之后，我们能否重新夺回对美的定义至关重要。美从来不应该是束缚女性的，它应该是一种更广大的、更自由和灵动的感受。

0: 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1: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0: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2: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0: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2: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0: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2: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0: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2: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0: 喂，没筹码了，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3: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

优化改良，这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番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顺序了解一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2: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崇义、大余、上游、南康、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井冈山、遂川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风力是2到3级。南昌多云，24到31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2到32度；宜春多云，22到30度；萍乡阴转多云，20到30度；兴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吉安阴转多云，24到31度；上饶多云，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赣州阴转多云，24到33度。
3: 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4: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3: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4: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3: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4: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比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青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更年期不是忍忍就好。40多岁时，作者珍惜被一些看似随机的症状困扰，出汗、严重失眠、口干舌燥、神经紧张。在多次问诊后，他惊讶地发现一切的源头竟然是更年期。即使常年耕耘于健康报道领域，珍惜在更年期悄然到来时也还是感到措手不及，更何况一般的读者呢？工作时因潮热而汗流不止的狼狈，憋不住尿的社死时刻，对衰老的惧怕与焦虑，与母亲、妹妹和女性朋友谈及更年期时的温情。书中作者坦诚而真挚地讲述了他亲历更年期时的困惑与恐惧，也再现了被看见、被倾听的爱意时刻。全书如一位来自远方的朋友，以平易近人的口吻带领我们了解更年期是什么，可能会经历什么。此外，作为关注女性身心健康20多年的知名健康专栏作家，作者在采访多位专家和权威人士之后，在书中提供了关于更年期的最新研究成果，分享了关于更年期健康的真相与诊疗信息，包括睡眠、情绪照顾、皮肤管理等。作者提供了改善更年期生活质量的多方面建议，列举了与他人沟通更年期的对话范例，并且对相关诊疗方法进行了利弊分析，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面对更年期。这本书适合即将进入、正在经历甚至是思考更年期的人阅读，它传递了关于这一生命阶段的基本事实和行动指南。没有标准的更年期，每个女性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经历这个人生阶段，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了解更年期，与他人分享自身经历，给予彼此支持。如果我们正在受到某种症状的折磨，请允许自己寻求帮助。此外，营造更年期友好的环境，不只需要个体之间的守望互助，还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作者在书中提及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如何在医疗、教育、政策、公司等不同层面为更年期人群提供的帮助，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指引。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

0: 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啊，

0: 想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原来我们说过，选车可以跟着销量买，但有的朋友只看销量跟买，却后悔了，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一般啊，只看销量买车的人，要么就是对车子没有特别了解，只是粗略的查过排行榜，并不清楚车子的具体情况，要么就是从众心理，喜欢随大流。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只看销量买车，很容易忽略一些车子的重要指标，往往事后就会觉得后悔。而且汽车的销量和质量不一定是完全成正的。

的。卖得多的车子并不代表它什么毛病都没有，销量好的车也不一定真的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在外面看到路上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车子，心里可能也会觉得尴尬。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啊，销量只是我们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还在停留不尽，那飘忽不定是你，给自己写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他为何这样充满着忧伤，似今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

0: 脉同步。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吴长顺顺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薛。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1: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0: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1: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0: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1: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0: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0: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3: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2: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3: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2: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3: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啊！了解到目前在，今天早上的7点钟，大广高速五级南段的2841公桩处安福收费站至银湾桥服务区区间新余往吉安方向，现场占用了行车道，单道缓慢通行。此外，七广高速的景英北段960公桩处瓜岭隧道内往安徽方向，现场占用了左侧行车道、右侧行车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一求。同时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的，精益求实上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赣州市周边的山区以及井冈山、武宁、修水等西部山区，午后的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一到二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早晨的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雨或雷阵雨，运动的前中后啊都要少量多次喝水，但是不要一次性猛灌，长时间可以适当的补充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避免低钠乏力抽筋。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运动后不要立刻吃冰的油腻的，先补水，半小时之后呢再吃蛋白加碳水的组合，帮助肌肉恢复，减少不舒服。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6: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7: 乐周末，享周末，
8: 够周末！
9: 1054陪你嗨周末，
10: 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夏天啊，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整年。超火超出圈的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一真是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美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四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三林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一年六星街异域风情、杜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携程四赞酒店二加一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旅行超舒服。大盘鸡、烤羊肉，还有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家全含，玩得轻松又自在。别犹豫了，纵贯天山，赌寻梦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联系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占位。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6月11号、20号的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再来关注一下潮派江西啊，单件 T 恤189元，现在呢来潮派江西选三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享福利价89元。

0: 块钱三件，共14种花色可选，男女同款230克印花纯棉 T 恤，尺码从 S 码到 3XL 码，分别选择三件加入购物车后一起下单，89块钱三件。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纯棉或者 T 恤，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潮牌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下单了。89块钱三件的 T 恤也不要错过了。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做生意手头紧。

0: 农村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2: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3: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0: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此刻的高速路况啊，此前呢有些高速路况呢是有出现一些车多的情况。那么目前呢在大广高速五级南段。